0: 现在我们来看它下一面的歌词：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今天我的主题是上帝也可以接着梦对我们说话。这怎么理解呢？在旧约或者新约，我们都看到圣经的人物都会有做梦的故事。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雅各的儿子约瑟。雅各有两个妻子，两个女佣，他们总共生了12个男生，一个女生。雅各非常疼爱这个约瑟，因为这儿子是晚年生的，约瑟是雅各最喜悦的妻子拉结生的，约瑟也是拉结跟雅各生的第一个男孩。可能约瑟长得比较好看，聪明又伶俐，讨人喜欢。约瑟特别得到雅各的宠爱，其他的兄弟就妒忌他，不喜欢他。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爱是没有妒忌，因为妒忌一个人变成一种恨，而且恨会使到一个人做出不良善的动作。如果我们得到表扬，我们就赞美主；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表扬，也赞美主，因为上帝的称赞就够了。好，现在我们来念《创世纪》第37章。第一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基业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第三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困和驾，我的困起来站着；我们在田里捆和驾，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呐，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匍匐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就是因为约瑟把他这两个梦告诉了他的哥哥们，那么就启发他们的憎恨。有一天，雅各就叫约瑟去查看他儿子们跟羊群的情况。那么约瑟就穿着他的彩衣去找他的哥哥们。后来找来找去，就找到他们在多滩。那么他的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20节，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 把它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1: 可是刘边他的大哥听见他们这么说，就想救约瑟离开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22节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刘边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
0: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
1: 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约瑟的哥哥们坐下来吃饭，举目观看一下，就看到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拖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埃及去。那么这些弟兄们他们就想起一个办法，说如果我们不要下手害他的话，我们可以把约瑟卖给这些以实玛利人。那么这些商人就用了20舍克勒的银子买了约瑟，带他到埃及去。约瑟到了埃及就被卖给一位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约瑟就在这个波提法的家中工作。创世纪39章2节这么说，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这么说，波提法他就是很信任约瑟，而且看到耶和华的祝福在他的身上。那么波提法他信任约瑟到什么程度呢？圣经说，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可是波提法的家庭不是完美，他的妻子有色情，要犯奸淫的事情。因为约瑟长得很帅，圣经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那么这个女主人有一天就引诱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就是同睡的意思。当然约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年轻人，而且他知道这样做是会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他的主人。第9节，约瑟对这女主人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可是这女主人不听，她天天就念着叫约瑟跟她同睡，可是约瑟一直拒绝她。第10节，约瑟却不听从她，不与她同寝，也不和她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了屋去办事，这女主人就在拉住她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立刻跑到外边去了。这女主人就抓住这个衣裳耍赖，说约瑟引诱她，反过来控告她说约瑟要跟她同寝，她才是受害者，然后说她就大声喊叫。当然她的主人波提法听到他的妻子这么说，就把约瑟放进监牢里面。那么约瑟又第二次被人出卖到监狱。
0: 可是耶和华一直都与约瑟同在。21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我们就念到这里，21节。下一个录音我会继续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学到，经过高山和低谷，上帝一直与约瑟同在，一直引导他走义路，保护他，爱着他，维护他。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维护着你，保护你，爱着你。谢谢。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就是描述约瑟的生命。主啊，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
2: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3: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